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

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色泽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

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8月1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东兴一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陪同。王维平一行深入德保县燕洞乡宝塘村，实地查看宝塘村赤苍藤和白皮紫薯特色产业，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带农助农增收效益等有关情况。随后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德保县和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以及定点帮扶工作有关情况。王维平充分肯定了德保县乡村振兴和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乡村全面振兴事关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时不我待的荣誉感、使命感投身于乡村全面振兴宏伟事业，书写不负韶华的青春篇章。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帮扶工作中深化思想认识，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习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规律方法，持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有强烈的政策意识，突出抓好三农政策学习，持续加强对中央、自治区和市县各级相关政策措施学习，找准工作发力点、突破口。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勇于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善于凝聚智慧、借助力量。要有强烈的夺旗意识，锚定乡村振兴五面红旗目标，勇争第一，志在必得，始终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劲头。要有强烈的自律意识，不忘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作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展示人大机关干部良好精神风貌，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群众信心，赢得群众信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

0: 于8月17日至18日在百色城召开15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林玉强列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陈列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形成合力，强化部门联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相结合，强化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应用支撑，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质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边境线上的特色果园，到右江河谷的山地林间，从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到土里刨出的脆甜凉薯，特色农业产业正以蓬勃之势，为群众铺就一条条增收致富的宽广大道。丰收的喜悦首先从边境传来，在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百亩莲雾基地迎来盛果期，一颗颗形似红宝石的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摘鲜果，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这颗小小的莲雾不仅通过订单农业直通商超，还依托周边景区带来的客流，发展起了采摘体验游，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了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2: 我们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3: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0: 莲雾的甜蜜尚未散去，山间的芒果香又扑面而来。在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这里的晚熟芒果正错峰上市。当常规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台农芒等品种却迎来最佳采收期，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每斤3-4元，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高峰，让种植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4: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
0: 今年田阳区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田阳区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1: 下一步，我镇将搭建气象预警联动机制，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筑牢种植风险防线，深耕玉凤晚芒品牌，落实企业加合作社加农务模式，运用区块链溯源，提升芒果品质与产业收益。
0: 在田阳区坡洪镇，丰收的场景从枝头延伸到了地里。百合村、新屯村的凉薯迎来采挖季，得益于山区疏松肥沃的土质，这里出产的凉薯口感脆爽多汁，加上成熟稳定的收购渠道，让种植户没有了后顾之忧。田阳区坡洪镇百合村凉薯种植户黄永世：
2: 今年我家一共栽种两亩凉薯，亩产能够达到7000多斤，定期有老板来收购，行情稳定。
0: 田阳区坡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龙娇：
3: 下一步，坡洪镇将持续深耕凉薯特色富民产业，加大种植扶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引导种植户优化田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稳固产销外销渠道，持续做强优化特色小众果蔬产业，以一个个接地气的特色小产业串联起全镇乡村振兴大格局，让土地里的白果汁稳稳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丰收的果实令人欣喜，而精细的管护则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村企联建模式盘活了250亩闲置土地，发展起特色丝瓜种植。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这里采收资源入股、收益分红的灵活机制，实现了村企优势互补。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唐托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杨秀才：
4: 带动了当地的30-40户、4-500人农民工就业。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群众韦杰桃：
5: 我们在丝瓜基地做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外出各打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丰收是喜悦，管护是保障。从靖西的莲雾到田阳的晚芒与凉薯，再到龙林的丝瓜，百色各地在分享丰收硕果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田间管理工作。技术指导送到树根下，管护措施落实到地块里，各地正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全国生态日前夕，纳坡县迎来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3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地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守着好生态，却没有真正变成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大家逐渐明白，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纳坡森林覆盖率达到74.92%，接近75%，目前已经记录到371种鸟类。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的谭秀全现在是一名鸟导，他说的鸟堂就是专门给观鸟爱好者提供的拍摄点。纳坡县百南乡6号堂鸟导谭秀全：
5: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就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堂，现在6号堂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县乡村3级林长巡护机制落实了，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

0: 也常态化开展，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开始，那坡的生态优势逐步变成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塘、民宿慢慢兴起。今年一季度，那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已经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那坡县柏南乡弄民民宿老板杨忠弟：
1: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2: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起来，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3: 猎头弟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鸟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鸟类爱好者林秀文：
4: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那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0: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也是那坡给更多拥有好生态的地方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那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5: 下一步，我们那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非遗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0: 从一只鸟到一条路，那坡的故事还在继续。全国生态日，我们听鸟鸣，也听一座边关山乡的变化。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8月14号，匠心融媒百乡百色、百色市职工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经过激烈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1、2、3等奖及优秀奖、最佳人气奖最终揭晓。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摸咩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6: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壮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壮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2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10支参赛队伍在4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团体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1等奖及团体赛1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乡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班上，百色市衔接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作为全区典型经验做专题交流。

0: 此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结果显示，百色市再次获评 A 等次，成为全区为数不多实现2023至2025年连续三年获评 A 等次的社区市。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7月15号至8月15号，西林县八达镇城北社区开展假期相随、护苗相伴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为辖区6至15岁中小学生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成长课堂。此次暑期公益助学活动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需求，有效破解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据百色市气象台天气预测，8月15日至21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7号至20号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余时段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暑期旅游、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忘，
0: 听白色，
1: 听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她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她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她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她告别了舞台，但她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她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

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0: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

0: 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1: 对，是的。
0: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0: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0: 是很乱。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0: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1: 对
0: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0: 对
1: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0: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1: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1: 对，
0: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 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0: 被理解了。
1: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0: 洗手间，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0: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1: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0: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1: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0: 明确了。
1: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0: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1: 是的。
0: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1: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0: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1: 就影响到他了。
0: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1: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 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2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2: 对对，
0: 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1: 嗯，啊，
0: 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 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加入到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 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

0: 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情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他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啊。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将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贵气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贵气芒果。可若是将贵期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上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 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8-9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则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境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受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瘦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受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络。

0: 博撬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一壶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

0: 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3: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0: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3: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3: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3: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3: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很乱。
3: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 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喽。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喽。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3: 对，
2: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3: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3: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3: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2: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3: 对，
2: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3: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3: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3: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 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2: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3: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2: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3: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2: 明确了。
3: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2: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3: 是的。
2: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3: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2: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3: 就影响到他了。
2: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3: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2: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3: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2: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3: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2: 对
3: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2: 对
3: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2: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 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3: 对
2: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3: 啊，
2: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3: 对
2: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3: 是的，
2: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3: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

0: 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啊，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 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像 CC 公主环游爱情。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

0: 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

0: 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儿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她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呐、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瘦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一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右江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贵气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贵期芒果。可若是将贵期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伤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择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

0: 如此，巨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负气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受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寿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寿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的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

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日前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

0: 联农带农协同发力，推动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200万元，及增设的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2400万元，投入民族手工业等地方特色产业，重点扶持织锦、刺绣、民族服饰等民族手工业项目。截至目前，广西民族手工业已带动55万余名各族群众实现就业创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透露，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同心共育16子，桂宁携手向未来。广西德保县与北方民族大学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作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在为期1周的研学中，师生们参观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前往固原六盘山开展红色研学，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特色产业园、宁夏博物馆、科技馆等地观摩学习，走进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体验手工制作，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感悟民族团结，读懂时代发展。工程瑶族自治县的工程大学生联合会七彩瑶乡爱心相伴暑期公益课堂已开设近10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课堂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向，从单纯的美育兴趣班升级为扎根本土的非遗传承阵地。越式主题美术、瑶族山歌、传统舞狮等民族传统项目推出，让孩子们在暑期里真正触摸到了属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根脉，并化身小小瑶乡讲解员，将工程特有的农业符号、民族记忆和非遗记忆讲解、传承和推广。平南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多层面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一年间，各级团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团队日活动500余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主题宣讲60余场，255名少先队员获得2025年广西红领巾奖章、特色章、石榴花章，累计有3600多人次各族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创建国家卫生县、文明城市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重点工作一线。由百色市民宗委主办的2026年百色市农村宗教治理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百色各市县民宗统战系统宗教工作业务负责人、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267个行政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共327人参加培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持续健全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多年来，全区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25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2%，持续保持历史高位。
4: 在桂林山水间，有一位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谢大哥的民族团结守护者，象山区民宗局局长谢顺才。他推动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让36个民族29万人在漓江畔户嵌融居，共同绘就象山圆月的民族团结壮美画卷。一名土家族姑娘初到象山区务工时，因不适应一度想回老家，谢顺才前后17次上门走访，从子女入学、社保转移到租房补贴、技能培训，只要她有困难，他总会及时出现。如今，这名姑娘已从外来务工者成长为社区干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群众感慨，找谢大哥，他一定会尽力。 在象山，我们有奔头。

0: 2026年初，谢顺才被评为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的故事是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履职尽责、全心为民的缩影。奋进十五五，广西各族党员干部将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关切百姓冷暖的赤诚之心，办好民生实事的务实之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

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确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刺激。兄弟们，我先干为敬。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1: 张心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1: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和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

0: 壁，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

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

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不。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陈氏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凭什么？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太想爱你》。

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友谊。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多么想能够像你一样，欢笑和爱总在身旁。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0: 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

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象，把林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富士山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失去至亲至爱的遗憾与怅然若失，所以希望在想念和遗憾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对于至亲至爱尽量能够多些陪伴，多些关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一刻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刻永恒，这首歌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哲学主题。

表达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与怀念，在快乐的回忆背后，也流露出对时光流逝、景物变迁的感慨。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此时彼岸》。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此时彼岸》。刘惜君清澈的声线细腻地传递出歌曲里关于告别与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综合广播，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

0: 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4: 被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6: 健康日记，
5: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家人在外出踏青几天之后开始莫名的高烧，还伴随着头痛乏力，浑身肌肉酸痛，起皮疹等情况，吃了退烧药呢也只能是短暂的降温，没过多久体温就又反复升高了。那在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在腋窝、腹股沟、腰部这些隐蔽的位置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黑色胶痂，那这场顽固高烧的真凶才最终曝光，它就是恙虫病。最近啊，咱们百色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草地、灌木丛、田间的环境特别适合恙螨繁殖活跃，这也导致近期恙虫病进入高发阶段。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初期的症状啊和感冒一模一样，很容易误诊误治。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暗藏风险的恙虫病到底该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呢？夏天蚊虫多，被蚊子小虫咬一口，大家基本上都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涂点花露水就完事儿了。但是今天说的恙虫啊，绝对是蚊虫里的顶级伪装高手，和普通蚊虫完全不一样。它的体型呢，超级的迷你，只有针尖那么大，肉眼根本看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叮咬的时候悄声无息，不痛不痒，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已经被咬了，毫无异样感。可过几天却突然突发高烧，浑身发软，食欲下降，和重感冒的症状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误诊，白白耽误最佳治疗的时间了。那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信号，也是医生确诊的关键依据。如果身上莫名的出现圆形的小黑胶痂，外观呢就像烟头轻轻烫过的痕迹，中间啊是黑色的痂皮，周围呢微微泛红，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恙虫啊特别喜欢挑隐私隐蔽的部位下口，专门咬腋窝、腰腹、腹股沟、耳后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摸得少的地方。很多人呢哪怕身上

0: 核心关键。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也许很多朋友听完恙虫病瞬间就开始紧张了，赶紧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黑色的交加，或者是生怕自己出门散步就中招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重点，不是所有的草丛小虫叮咬都会出事儿。虫子本身它不致命，真正的危险啊，是它携带的恙虫病东方体病原体，被普通恙虫咬了只会起个小红点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携带致病菌的虫子才会引发恙虫病。而且啊，这个病有6到21天的潜伏期，等到发病时记忆也许已经模糊了，自己啥时候去过草丛坐过草地，这也是临床中最容易漏诊误诊的主要原因。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不会长出典型的交加，症状呢更加隐蔽，就更容易被大家忽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上有小黑痂，千万不要手痒去抠去挤去撕。很多人觉得结痂难看，总想抠掉，可一旦抠破，很容易引发二次的细菌感染，加重身体的炎症，甚至造成病菌扩散，加重病情。也不要自己乱涂药膏，乱吃抗生素，盲目自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干扰医生的判断，耽误治疗的时机。同时呢，也请大家放宽心，恙虫病呢绝对不是疑难绝症，它可防可控可治，只要发现及时，尽早就医，规范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完全的康复，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最怕的就是大家不当回事儿，硬扛发烧，乱吃药，拖延就诊。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抵抗力偏弱，夏天呢又爱去户外玩耍散步，自身啊不会细致的自查身体，家长和晚辈呢一定要多上心，帮忙检查。一旦家人出现了反复发烧、精神差、浑身酸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诊时啊，务必主动地告诉医生近期的户外出行史，帮助医生快速精准地确诊。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风险，大家不用害怕，咱们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隐患。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坚持。我们去踏青、露营、散步，或者是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大面积裸露在草丛中。很多人啊，夏天怕热，喜欢穿短裤短裙，并且直接就坐在草地上，这确实凉快，但也给隐蔽的小虫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去野外、草丛、田间之前呢，可以提前规范使用驱虫用品。户外休息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直接席地而坐或者是躺卧。野餐露营呢，一定要铺一个防潮垫，隔绝皮肤和草丛的直接接触。那最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每次户外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顺便细致的自查全身，重点检查腋下、后腰、腹股沟、耳后这些隐蔽的位置有没有小红点儿、小溃疡、黑色的交加，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夏日美好，万物繁盛，出门游玩享受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护。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安心度夏，平安无忧，远离蚊虫的困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4: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选。

0: 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意。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呀？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 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

0: 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

0: 环岛。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

0: 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5: 杜威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高分。
10: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0: 孙衍冰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

0: 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3: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家人在外出踏青几天之后开始莫名的高烧，还伴随着头痛乏力，浑身肌肉酸痛，起皮疹等情况，吃了退烧药呢也只能是短暂的降温，没过多久体温就又反复升高了。那在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在腋窝、腹股沟、腰部这些隐蔽的位置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黑色胶痂，那这场顽固高烧的真凶才最终曝光，它就是恙虫病。最近啊，咱们百色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草地、灌木丛、田间的环境特别适合恙螨繁殖活跃，这也导致近期恙虫病进入高发阶段。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初期的症状啊和感冒一模一样，很容易误诊误治。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暗藏风险的恙虫病到底该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呢？夏天蚊虫多，被蚊子小虫咬一口，大家基本上都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涂点花露水就完事儿了。但是今天说的恙虫啊，绝对是蚊虫里的顶级伪装高手，和普通蚊虫完全不一样。它的体型呢，超级的迷你，只有针尖那么大，肉眼根本看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叮咬的时候悄声无息，不痛不痒，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已经被咬了，毫无异样感。可过几天却突然突发高烧，浑身发软，食欲下降，和重感冒的症状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误诊，白白耽误最佳治疗的时间了。那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信号，也是医生确诊的关键依据。如果身上莫名的出现圆形的小黑胶痂，外观呢就像烟头轻轻烫过的痕迹，中间啊是黑色的痂皮，周围呢微微泛红，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恙虫啊特别喜欢挑隐私隐蔽的部位下口，专门咬腋窝、腰腹、腹股沟、耳后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摸得少的地方。很多人呢哪怕身上已经长了胶痂，自己也完全发现不了，这也是这个病最隐蔽最坑人的地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只要近期有草地、田间、郊外活动史，后续如果出现反复发烧、吃药不退的情况，一定要自查身体有没有小黑痂，这是区分感冒和恙虫病的核心关键。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也许很多朋友听完恙虫病瞬间就开始紧张了，赶紧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黑色的胶痂，或者是生怕自己出门散步就中招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重点，不是所有的草丛小虫叮咬都会出事儿。虫子本身它不致命，真正的危险啊是它携带的恙虫病东方体病原体，被普通恙虫咬了只会起个小红点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携带致病菌的虫子才会引发恙虫病。而且啊，这个病有6到21天的潜伏期，等到发病时记忆也许已经模糊了，自己啥时候去过草丛坐过草地，这也是临床中最容易漏诊误诊的主要原因。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不会长出典型的胶痂，症状呢更加隐蔽，就更容易被大家忽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上有小黑痂，千万不要手痒去抠、去挤、去撕。很多人觉得结痂难看，总想抠掉，可一旦抠破，很容易引发二次的细菌。

0: 呢又爱去户外玩耍散步，自身啊不会细致的自查身体，家长和晚辈呢一定要多上心帮忙检查。一旦家人出现了反复发烧、精神差、浑身酸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诊时啊，务必主动地告诉医生近期的户外出行史，帮助医生快速精准地确诊。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风险，大家不用害怕，咱们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隐患。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坚持。我们去踏青、露营、散步，或者是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大面积裸露在草丛中。很多人啊，夏天怕热，喜欢穿短裤短裙，并且直接就坐在草地上，这确实凉快，但也给隐蔽的小虫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去野外、草丛、田间之前呢，可以提前规范使用驱虫用品。户外休息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直接席地而坐或者是躺卧。野餐露营呢，一定要铺一个防潮垫，隔绝皮肤和草丛的直接接触。那最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每次户外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顺便细致的自查全身，重点检查腋下、后腰、腹股沟、耳后这些隐蔽的位置有没有小红点儿、小溃疡、黑色的交加，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夏日美好，万物繁盛，出门游玩享受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护。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安心度夏，平安无忧，远离蚊虫的困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

0: 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池市多措并举，助力有色金属产业破局向新，推动相关产业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深刻变革。
1: 平陆运河首次开展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
2: 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浮季休渔期结束，广西沿海渔船白舸扬帆开启捕捞作业。
1: 广西推出跨学科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之谜成功破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河池市将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列为该市一号工程。从九龙治水到一个矿区一个主体，从卖矿石到吃干榨净，让有色金属之乡真正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河池台记者韦鲁华、张龙、蒋雨平、黄开军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在广西华西铜坑矿业分公司疾控室看到，在井下干了20多年的液压破碎操作工陈亮端坐在屏幕前，指尖轻触就能精准操控地下400米深井中的凿岩抬车。广西华西铜坑矿业分公司井下液压破碎操作工陈亮：
4: 以前我们在井下工作的时候，悬上放针、分针、凿岩都比较大，现在从井下搬到地面高原上啦，工作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3: 从人力泡采到智能掘进，一方屏幕的更迭折射的是百年西都的产业之变。2025年7月，自治区提出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同年9月出台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试验区建设的第一年是从最难啃的硬骨头矿权重构开始，南丹县将20个金属矿业权划分为大厂、车河、芒厂两个整合区，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依法成为唯一整合主体。到2027年6月底，河池市开发主体将由49个减至8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由16%提高到70%以上，生态治理的硬仗也同步打响。在南丹县车河镇拉摩综合选矿场马鞍山分厂尾矿库，总工程师陆伟每天必须确保污水预处理站24小时不停运转。
4: 从去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正常运行，它的去除率大概在90%以上，是。然后这个一处理完。

0: 的水又到我们马鞍山分厂的废水处理站进行再深度处理。
1: 2025年以来，河池市对国家系统306个污染源完成三性分析全覆盖，175个拟退出采矿权已完成处置，174个，32家小散乱企业，10座尾矿库分类实施关停、技改、闭库整治，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正在一寸一寸筑牢。治理成效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南丹县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禄祖祖辈辈生活在雕江边上。南丹县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禄，
2: 因为水质堵不好了，检测了后年开始后都从头到尾一直连过大的，要开始要雨要下，专门会用来对侦查用水啊。
1: 雕江慢慢活了过来的背后，是试验区生态治理的实打实成效。在高峰矿业690疾控中心，大屏幕上数据流跳动，运转工区职能组韦显辉坐在工位前，他通过一屏观全域，便可实时监测井下情况。
3: 以前在井下的环境是比较潮湿，噪音也比较大，现在我们坐在疾控中心这里，环境干净舒适，彻底隔绝了粉尘，这些对身体的危害。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需要下井干活，现在只要电脑上操作都可以完成。
1: 目前同坑矿业建成7个试验采厂，作业人员减少67%，有效作业时长提升33%。南方有色 AI 冶炼大脑自动调控炉温，主操手操作频次下降95%。科技赋能正在重塑这座百年矿城的生产方式。作为先行先试的探路者，试验区的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自治区发改委派驻南丹挂职干部杨建华，挂职一年来亲历了这场变革的全过程。
4: 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不少举措确实解渴又解急，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我们试验区探索的县员合一、权责贯通的体制创新，打破了县级部门与园区之间的条块分割，让园区真正有了管理权、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真正实现了机制上的破壁和政策资源力量的高效整合，形成了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池全市有色金属产业完成工业产值240.81亿元，同比增长18.16%。关键金属招商引资签约28个项目，已开工21个。从绿色转型的壮士断腕，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五化协同的全面跃升，河池有色金属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刻变革。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丹县委书记黄建辉：
5: 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小散乱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等应用路，一步一个脚印，把试验区建设推向深入，力争2026年实现攻坚突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擦亮有色金属之乡金字招牌。
6: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首次开展石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试验聚焦5000吨级与3000吨级重载船舶依次完成下行上行过闸流程，重点关注快速输水工作阀门引发的水流扰动问题，为枢纽安全通航摸清核心底数。起石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行水船闸，工作阀门起闭速度达到开门1分钟、闭门30秒，远超常规3至4分钟的起闭时间标准。针对各类风险与难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紧盯上下游靠船墩、闸室核心水域两大关键区域，从多角度对比各类缆绳绑扎及船舶系泊方式，反复实操，逐项比对， 择优筛选，并在船舶缆绳、闸墙、系缆桩加装高精度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水流冲击下缆绳受力数值，持续记录船舶纵向位移、横向漂角、船体倾斜幅度，近距离观测闸内水流流态、漩涡分布、水位起伏波动，上百项动态数据实时回传，每一组数值都为重载船舶过闸安全量化评估提供坚实依据。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右线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试验结束后，起石枢纽重载船舶实测数据将纳入实船试航试验报告，系统梳理靠泊方案、重载船舶过闸操作细则及运行调度标准，基于实际通航工况对设计参数进行复核和校准，为九月如期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8月16号12时整，随着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停泊了3个半月的休渔渔船解开缆绳，扬起船帆，驶向蔚蓝的大海，渔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海上捕捞作业，请听报道。
8: 当天中午12点，防城港的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捕捞作业。在此之前，各渔港、海鲜市场、民宿都迎来了大批客流，大家一起等待着开学后的第一口鲜味儿。当天上午，记者在防城港市企沙渔港看到千余艘渔船整齐停靠在港区，渔民们正对设备、渔具、物资进行最后的检查清点。渔民邓三亚：
9: 肯定开心啊，3个多月了，就赶快想着出去捕捞了，一般都是在南海，大概1到2个月。行情好的话就满载，就早一点能回来。
8: 渔民李满文：
10: 希望啊一下满仓啊，一帆风顺回来了。
8: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海鲜市场商户落洞港。
11: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8: 此外，防城港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特色开海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玩品尝海鲜。四川游客杨争光：
12: 感受一下这个开海节的氛围，来之前都看到了各方面的介绍。
8: 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也带动了滨海住宿市场的热销。近期白浪滩、企沙渔港、金滩等景区周边的酒店、民宿客房预订量持续上升。在北海市合浦县沙田港码头，不少渔民天没亮就开始往船上搬运冰砖、渔网和生活物资，码头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处处是忙碌又喜庆的景象。渔民赖婷婷：
13: 这次出去我计划先在北部湾海面作业，希望能捕到新鲜的大虾、螃蟹还有大鱼，目标第一晚就是能够满载而归，卖到好价。
8: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各地渔业部门也将继续加强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确保渔业生产安全有序。合浦县沙田镇海站村党总支部书记劳泽英：
14: 我们将通过执法船办航、渔港监控、渔船动态监控系统，实时跟踪渔船船位，全力保障渔民安全，助力渔业丰产。
8: 据了解，开海后部分小渔船将率先回到沙田港码头，喜欢海鲜的食客可以前往购买，部分中大渔船预计3至5天后陆续回港，各类鲜活海鲜将批量上市，价格也会更加亲民。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需求。
6: 近期，广西接连推出3项跨学科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分别登上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实现广西文博界含金量十足的科研3连击。其中一项就聚焦了岩画材料学方向，揭开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之谜。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朝杰、张诗英的报道。
15: 崇左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我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广西首处世界文化遗产，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色泽鲜亮，保存完好。长久以来，这套独特的保存机制让国内外考古学者百思不得其解。近日，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

0: 物馆、临明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协同攻关，在《考古科学杂志》刊发题为《中国南方广西花山岩画的粘合剂是血诱岛的生物矿化碳酸钙》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血诱岛生物矿化碳酸钙是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核心机理，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之谜成功破解。据介绍，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花山岩画由赤铁矿搭配植物胶、动物胶绘制而成，却无法合理解释花山岩画2000多年持久固色的特性。为破解谜题，跨学科团队运用电子显微镜能谱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天然脱落的岩画碎片开展检测分析，精准探明花山岩画独特的3层复合铜质结构。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1: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次研究在材料的工艺和胶结机理这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其研究成果为下一阶段我们开展花山岩画的模拟实验提供了新的一个科学依据。
0: 团队还原2000年前落月先民制画完整工序后，得知落月先民将石灰石、贝壳、骨头煅烧制成混合原料，掺水加血调配专用生物灰浆，每平方米岩画需8毫升血液，约一汤匙用量，来源包括牛、野生食草动物与人血。高山岩画点位样本中检测出产妇血液中高含量存在的催乳素、乳铁蛋白。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研究员吴萌解读，这正是落月先民会收集产妇分娩时的血液作画，寄托对新生族群繁衍的期盼，对落月古老的生育崇拜，为解读花山祭祀文化补充全新考古物证。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研究员吴萌。
2: 他用血液诱导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作为胶结材料，这一套工艺对于中国古代的绘画技术来说是一套另辟蹊径的路线。花山岩画2000多年在左江流域这么潮湿多雨，还有经常有台风来的地方，依然没有褪色的创作花山岩画的这个落月人，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演化出来的一种属于他们符合他们生活方式还有生存环境的一个技术，下一步可以把这个工艺去做实验考古，把它每一步的详细的参数给它溯源。
0: 这项研究对左江花山岩画绘制技艺颜料原料溯源取得新的突破，为后续实验考古夯实了完备的理论支撑，为全球湿热地区岩画保护、古代彩绘工艺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3: 广西台消息，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南宁市人民政府、北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圆满落幕。本届展演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在26天时间里，来自全国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创新活力。闭幕演出为广西杂技团的新创杂技剧《花瓦郎兵》。剧目立足广西本土郎兵历史，以舞台为卷，将高难度杂技技艺与民族叙事、中华美学精神深度融合，再现古代郎兵保家卫国、守望家园的动人篇章。本届展演24场剧场演出，吸引线下观演人数约2.6万人次。通过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相关内容超1500条，12场线上直播得到30多家主流媒体同步转播，直播浏览量突破1200万，全网累计曝光量超2亿，实现展演品牌全域传播。
4: 7月初，台风美沙克造成宾阳县多个乡镇区域受淹。面对洪涝灾害侵袭，宾阳当地企业主动作为，不等不靠，迅速开展灾后抢修自救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请听南宁台记者林宇翔、黄胜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在宾阳县滨州镇公村的广西百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开展除草、施肥等管护作业。据了解，这个基地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园区道路被雨水冲毁，水肥低。

0: 冠等农业基础设施受损，果树正常生长受到较大影响。广西百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次德：
1: 我们第一时间开展自救，抢修道路，修复堤管设备，清理寡盐淤泥，全力做好果树灾后管护。我们当时每天都有四部钩机在这里钩，包括员工请外边的那些专业人士来帮我们修这些水肥一体化的堤管啊。
0: 经过近半个月的连续抢修攻坚，目前基地损毁设施已基本修复完毕，果园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果树整体长势稳步回升，各项管护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份轮晚成将如期上市。在宾阳县古腊镇富都村七彩水上欢乐谷，记者看到园区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正在细致开展每日开园前的设备规整、场地清洗等工作。七彩水上欢乐谷主管崔德佳：
2: 持续半个月开展清淤清扫、线路排查、设备检修和全域消杀工作，经过持续攻坚，现在所有安全隐患、卫生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我们园区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营业。
0: 面对防汛救灾的严峻形势，该企业在顺利完成自我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秩序的基础上，还积极对接帮扶受灾区域，用爱心善举诠释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七彩水上欢乐谷负责人陆奇海：
3: 我们主动了筹备并捐赠了风扇、面条、应急食品等一批生活应急的物资，支援受灾乡镇渡过难关，加快恢复建设。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16号，2026年中国东盟匹克球训练营在南宁市三塘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是国内首次举办的高水平匹克球后备人才培训营，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运动员与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一场跨国体育文化交流之旅。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本次训练营以匹克球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友好平台。训练营面向11至14岁青少年，分 U12、U14 两个组别，开展系统化专业训练，总参训规模约50人。训练营课程设置体系完整，循序渐进，覆盖基础能力夯实、双打专项训练、战术思维培育、实战对抗演练四大核心板块，同时融入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南宁市新宁区副区长孙小梅：
5: 本次训练营是2026年体育领域民间外交和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交流项目，旨在推动匹克球运动在东盟区域普及及推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近年来，广西积极服务国家体育对外交流，着力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体育交流中心。本次训练营是中国东盟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载体，后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匹克球交流活动，以小小匹克球为纽带，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少年交流注入新动力。多名参训青少年表示，希望在训练中学习匹克球先进训练方法，提高运动水平，同时也希望在训练营期间交到好朋友。中国台州学员陈千诺：
6: 场馆这些设备氛围特别好，到处都有运动的人，整体就是一种很欣欣向上的感觉。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能收获更高的水平，结识更多的朋友。
4: 南宁市青秀区着力提升特色种植业科技水平及农产品品质，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品牌农业，产出一批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请听广西台记者

0: 郭林的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定西村加大坡，百余亩阳光玫瑰葡萄园铺开层层叠叠的翠色。南宁市青秀区封门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伟林正弯腰查看果穗的长势。今年已是合作社扎根定西村的第八个年头，从沃柑种植到拓展葡萄赛道，杨伟林看中的不仅是阳光玫瑰葡萄的市场认可度，更有实打实的产业扶持政策。村里不定期召开水果产业发展座谈会，让大家互通信息，共享经验，还时常举办现代农业科技培训班，请农科院专家到田间地头传授科学种植技术。南宁市青秀区封门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伟林：
2: 阳光玫瑰我们这边可能最多控制在3000来斤这样子，然后它的口感啊、色泽啊之类的会好很多，周边高端那种超市啊什么之类的都会来这里采购这样子。
1: 定西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村民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也跟着多了起来。村民王大姐常年在果园务工，修剪、梳花、套袋、采摘，样样娴熟。在定西村，像她这样的留守妇女和中老年群众不在少数，农闲时到果园打工，每天能拿到100元工钱，不用出远门，还能照料家里。部分有条件的村民主动跟着学技术，自行种植增收。村民王大姐：
3: 啊，是管理葡萄的，我在家门口打工还很开心呢。
1: 阳光玫瑰甜，日子也要跟着甜。谈及未来规划，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定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增念的想法很务实。他表示，稳住现有规模，重点在提质、树品牌、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让定西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接下来，我会把定西村特色产业，比如长塘甜瓜和阳光玫瑰，稳稳做强做优。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5: 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自8月1号实施以来，已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青州市、崇左市5个社区市全面开展，涵盖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等主要便利化措施。试点首周业务金额合计2.7亿美元，政策红利加速释放，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
0: 8月14号，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实践交流会暨2026年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在海口举行，粤桂琼3省区及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代表齐聚，围绕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技术创新、生态预警监测开展深入交流。广西多项全国领先的海洋监测创新成果亮相交流会。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重点解读15、15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近年来，百色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足生态优势，大胆探索实践，深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将城市气候韧性治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城市应对极端气候能力，让城市发展更加适配自然禀赋，稳步推进乐业县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可量化的发展资本，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全力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做好林业碳汇文章，依托100万亩森林资源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全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依托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大力发展风光储氢一体化产业，推动传统生态型铝产业。

也迭代升级，依靠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市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连续三年优于国家先进水平，电解铝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水利部珠江委农水水保处一级调研员王和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黄慧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出席活动。邓长球指出，十四五期间，广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了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全区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8年实现双下降，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是广西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历史责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王和芳指出，广西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积极探索，为珠江流域提供了鲜活样板。珠江委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广西的协同联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持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全域探索推广有效治理与多元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广西力量、珠江力量。黄慧表示，百色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水土保持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

0: 实地观摩了解酉江区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酉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成功签约，出让方代表百色市酉江区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受让方广西千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小流域内123.8亩优质种苗基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20年经营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340.65万元，项目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以及流域内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程，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此次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签约交易，进一步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渠道，探索形成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为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现场同步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广西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了平台保障。百色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
1: 本次酉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签约，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下步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筑牢桂溪生态安全屏障。
0: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通过互动小游戏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潇报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里子工程，近年来百色市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一项惠及全屯78户群众的污水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埋设排污管道，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过去百江屯缺少系统排污设施，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直排路边沟渠或低洼地带，雨季积水浑浊，旱季气味刺鼻，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周边农田灌溉水源造成一定影响。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自治区人大机关的统筹帮扶和德保县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进下，农豆村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项目，争取到57万元项目资金，为全屯铺设密闭排污管道2公里，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引入处理池，从源头切断污水横流路径，同时避免雨水混入，降低处理成本。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2: 日常入户走访中，我们收集到村民改造污水管网的迫切需求后，驻村工作队立刻向后盾单位反馈，主动对接各部门争取项目支持，成功争取到57万项目资金。目前百江屯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0: 项目完工后，百江屯将彻底告别污水散排的历史，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村落排污体系，从污水横流到管网收集，从闻味绕行到清爽宜居。这一转变正是德保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村民周玲：
3: 以前村里污水

0: 水没地方排，夏天味道大，蚊子多，下雨天便是没法下脚。这个项目落到我们村，铺了污水管，污水也集中收集处理，路面干净了，水沟也不臭了，整个屯子清爽多了，把我们百江屯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2: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村里，履职尽责，紧盯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干净宜居的乡村环境，全力推动农豆村乡村振兴发展走深走实。
1: 田阳荣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及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随后举行庄严就职仪式，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宣读任命，履职宣誓，并获发学习书籍。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3: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1: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田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田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4: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1: 百思荣媒记者黄腾、静心荣媒记者邓红翠、李磊、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暑期旅游旺季，景溪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今天我们一起到景溪鹅泉游山水、学壮画、唱山歌，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记者徐小丹：
5: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鹅泉风景可谓是如画一般美丽，但是风景如画总觉得少点意思。看那边几位游客跟我们的阿姐学得正热闹呢。
1: 今年暑期，鹅泉景区围绕壮乡文化新增百姓大舞台互动节目，游客饱览鹅泉风光的同时，还可以跟着民族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记者徐小丹，民俗演员林小妹。
6: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泰语怎么说吗？
5: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6: 啊？这个壮语你不会说啊？那姐姐来教您啊。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嫩肉。
5: 骂嫩肉？
6: 是的，骂嫩肉就是过来玩啊。
5: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鹅泉，不单单是看山看水，还要带大家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1: 北京游客洪义林：
7: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 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1: 鹅泉又名灵泉，位于靖西市新靖镇鹅泉村，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的源头。泉水四季不合，被国外游客称为天下第一水。景区内留存有明成化帝赐名的灵泉晚照和清代保存完好的十五孔桥等古迹，2012年入选中国50家最美乡村。山西游客房女士：
8: 这边的山水的话就是绿油油的，然后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然后感觉是在山区，但是却感受到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1: 近年来，靖西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缮文物古迹，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造景区综合服务区、登山游览环线、沿河堤岸景观改造等项目。目前，鹅泉村已发展起农家乐17家、民宿20家，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靖西市新靖镇鹅泉村第一书记陶金玲：
9: 我们村里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不少的群众，通过开民宿、办农家乐，还有的摆摊售卖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可以说，文旅产业盘活了我们的生态资源，也带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群众的腰包是越来越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增加靖西特色小吃体验项目，推动游鹅泉、学壮画、唱山歌互动节目常态化开展。广西靖西文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善全：
10: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增加小吃类，比如说黑糯米粽、这个摸咩，还有这个番鸡都，还有我们的五色糯米饭等等的，让它形成常态化，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单是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学会我们的唱山歌，学会我们的壮话，同时还品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报道。暑假期间如何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连日来，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查处了多起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引发的车辆刮蹭险情，给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一次针对飙车炸街的专项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发现涉及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的违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11: 近期我们在路面巡查中查处了多起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上路的行为，在城乡结合部、景区周边路段还发现不少家长骑乘电动车违规搭载多名未成年人，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突然横穿道路引发的车辆剐蹭险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自8月6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对于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群体，警方推行警家校联动教育模式，组织涉事人员及其监护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解读未成年人违规驾乘车辆的严重危害与法律后果。与此同时，督促家长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管好车钥匙，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驾车行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11: 未成年人路况判断经验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弱，违规骑行在道路上嬉戏，都极易酿成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孩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要教育孩子不在马路、 停车场玩耍追逐，横穿道路走过斑马线，留意观察来车。孩子乘车时请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建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十二周岁不乘坐副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遗留在车内，共同守护暑期出行安全。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日前确定了2026年乐业猕猴桃主要品种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广大猕猴桃种植主体和经销商要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做好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销售，防止未成熟猕猴桃进入市场，共同维护乐业猕猴桃品牌形象。近日，百色市首家粤桂协作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在龙林各族自治县落地建成并投入运营。该县抢抓粤桂东西部协作机遇，深耕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桂西北山区县域低空产业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产。

0: 次举办，以后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 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挚爱阅读，向光而行。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7: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教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

0: 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对，是的。
1: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0: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1: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1: 是很乱。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

0: 有用呢？嗯，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 晚上就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 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他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 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
1: 嗯，
0: 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搬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
2: 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
2: 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面对孩子的作息，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幼儿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2: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那句话，就是不说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
0: 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对，潜移默化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

0: 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2: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2: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2: 嗯，
0: 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2: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2: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2: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2: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2: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2: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2: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2: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2: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2: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2: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2: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2: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2: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2: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
0: 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2: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2: 嗯，
0: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

0: 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

0: 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陈氏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太想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安娜，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

象，把连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0: 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将带领我们了解432赫兹音乐，感受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听觉体验为睡前带来舒缓的感觉。

432赫兹是一个被部分音乐与声音舒缓文化所讨论的频率。有人认为它的听感上更温润，更贴近自然感受。刚才听到的这首改编后的钢琴曲，旨在提供一种可能更为柔和，减少听觉紧张的体验，助力睡前放松。

听到的这首《平湖秋月》，旋律本身优美平和，432赫兹调音，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听觉上的柔和度与协调感。有观点认为，这种组合能让聆听者更容易进入放松和宁静的状态，为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0: 432赫兹音乐，因为其频率的特性，听感上相对柔和一些，尤其会受到一部分对声音敏感、追求极致舒缓听感的人群的偏爱，适合作为睡前舒缓的选择。
1: 好的，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带我们探索432赫兹音乐的听觉魅力，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您带来一份独特的宁静。最后需要提醒您，声音频率与健康的关系尚无权威的医学定论，请理性看待。解决睡眠问题需要科学的方法。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

0: 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重点解读15、15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

0: 近年来，百色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足生态优势，大胆探索实践，深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将城市气候韧性治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产业迭代升级，依靠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市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连续三年优于国家先进水平，电解铝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水利部珠江委农水水保处一级调研员王和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黄慧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出席活动。邓长球指出，十四五期间，广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了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全区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八年实现双下降，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是广西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历史责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王和芳指出，广西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积极探索，为珠江流域提供了鲜活样板。珠江委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广西的协同联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持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全域探索推广有效治理与多元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广西力量、珠江力量。黄慧表示，百色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水土保持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增效。与会人员还到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观摩，了解酉江区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酉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成功签约，出让方代表百色市酉江区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受让方广西千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小流域内123.8亩优质种苗基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20年经营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340.65万元，项目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以及流域内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程，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此次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签约交易，进一步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渠道，探索形成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为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现场同步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广西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了平台保障。百色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
1: 本次酉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签约，广西绿水青山 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

0: 店，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下步，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筑牢桂溪生态安全屏障。
1: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通过互动小游戏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潇报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里子工程。近年来，百色市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德宝县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一项惠及全屯78户群众的污水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埋设排污管道，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过去，百江屯缺少系统排污设施，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直排路边沟渠或低洼地带，雨季积水浑浊，旱季气味刺鼻，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周边农田灌溉水源造成一定影响。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自治区人大机关的统筹帮扶和德宝县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进下，农豆村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项目，争取到57万元项目资金，为全屯铺设密闭排污管道2公里，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引入处理池，从源头切断污水横流路径，同时避免雨水混入，降低处理成本。德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2: 日常入户走访中，我们收集到村民改造污水管网的迫切需求后，驻村工作队立刻向后盾单位反馈，主动对接各部门争取项目支持，成功争取到57万项目资金。目前，百江屯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1: 项目完工后，百江屯将彻底告别污水散排的历史，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村落排污体系，从污水横流到管网收集，从闻味绕行到清爽宜居。这一转变正是德宝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村民周玲：
3: 以前村里污水没地方排，夏天味道大，蚊子多，下雨天便是没法下脚。这个项目落到我们村，铺了污水管，污水也集中收集处理，路面干净了，水沟也不臭了，整个屯子清爽多。

0: 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铁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1: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0: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铁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
2: 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0: 百思荣媒记者黄腾、静息荣媒记者邓红翠、李磊、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暑期旅游旺季，静息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今天我们一起到静息鹅泉游山水、学壮话、唱山歌，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记者徐小丹。
3: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鹅泉风景可谓是如画一般美丽，但是风景如画总觉得少点意思。看那边几位游客跟我们的阿姐学得正热闹呢。
0: 今年暑期，鹅泉景区围绕壮乡文化新增百姓大舞台互动节目，游客饱览鹅泉风光的同时，还可以跟着民族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记者徐小丹，民族演员林小妹。
4: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壮语怎么说吗？
3: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4: 啊？这个壮语你不会说啊？那姐姐来教您啊。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愣喽。
3: 骂愣喽。
4: 是的，骂愣喽就是过来玩啊。
3: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鹅泉，不单单是看山看水，还要带大家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0: 北京游客洪义林：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鹅泉又名灵泉，位于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的源头。泉水四季不合，被国外游客称为天下第一水。景区内留存有明成化帝赐名的灵泉晚照和清代保存完好的十五孔桥等古迹，2012年入选中国50家最美乡村。山西游客房女士：
6: 这边的山水的话就是绿油油的，然后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然后感觉是在山区，但是却感受到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0: 近年来，静息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缮文物古迹，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造景区综合服务区、登山游览环线、沿河堤岸景观改造等项目。目前，鹅泉村已发展起农家乐17家、民宿20家，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第一书记陶金玲：
7: 我们村里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不少的群众，通过开民宿、办农家乐，还有的摆摊售卖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可以说，文旅产业盘活了我们的生态资源，也带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群众的腰包是越来越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增加静息特色小吃体验项目，推动游鹅泉、学壮话、唱山歌互动节目常态化开展。 广西靖西文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0: 刘善全，
1: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增加小吃类，比如说黑糯米粽、这个馍面，还有这个番鸡都，还有我们的五色糯米饭等等的，让它形成常态化，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单是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学会我们的唱山歌，学会我们的壮话，同时还品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0: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报道。暑假期间如何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连日来，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查处了多起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引发的车辆刮蹭险情，给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一次针对飙车炸街的专项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发现涉及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的违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2: 近期我们在路面巡查中查处了多起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上路的行为，在城乡结合部、景区周边路段还发现不少家长骑乘电动车违规搭载多名未成年人，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道路引发的车辆剐蹭险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自8月6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
2: 场玩耍追逐、横穿道路、走过斑马线、留意观察来车、孩子乘车时请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建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不乘坐副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遗留在车内，共同守护暑期出行安全。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日前确定了2026年乐业猕猴桃主要品种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广大猕猴桃种植主体和经销商要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做好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销售，防止未成熟猕猴桃进入市场，共同维护乐业猕猴桃品牌形象。近日，百色市首家月桂协作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在龙林各族自治县落地建成并投入运营，该县抢抓月桂东西部协作机遇，深耕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桂西北山区县域低空产业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豆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他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啊，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将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贵气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贵期芒果。可若是将贵期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

被冻上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则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

0: 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受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掉下一站是那地，到降落才终于记得比数天前接近你，然后再安心

0: 之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式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对不起，麦克风在其他人手里遥控器。

0: 同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的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重点解读“十五五”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近年来，百色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足生态优势，大胆探索实践，深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将城市气候韧性治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城市应对极端气候能力，让城市发展更加适配自然禀赋，稳步推进乐业县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可量化的发展资本，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全力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做好林业碳汇文章，依托百万亩森林资源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全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依托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大力发展风光储氢一体化产业，推动传统生态型铝产业迭代升级，依靠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市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连续3年优于国家先进水平，电解铝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水利部珠江委农水水保处一级调研员王和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黄慧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出席活动。邓长球指出，十四五期间，广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了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全区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8年实现双下降，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是广西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历史责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王和芳指出，广西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积极探索，为珠江流域提供了鲜活样板。珠江委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广西的协同联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持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全域探索推广有效治理与多元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广西力量、珠江力量。黄慧表示，百色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水土保持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增效。与会人员还到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观摩，了解右江区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右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成功签约，出让方代表百色市右江区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受让方广西千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小流域内123.8亩优质种苗基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20年经营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三百四。

0: 40.65万元，项目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以及流域内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程，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此次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签约交易，进一步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渠道，探索形成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为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现场同步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广西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了平台保障。百色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
1: 本次右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签约，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下步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筑牢桂溪生态安全屏障。
0: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通过互动小游戏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潇报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里子工程。近年来，百色市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德宝县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一项惠及全屯78户群众的污水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埋设排污管道，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过去，百江屯缺少系统排污设施，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直排路边沟渠或低洼地带，雨季积水浑浊，旱季气味刺鼻，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周边农田灌溉水源造成一定影响。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自治区人大机关的统筹帮扶和德宝县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进下，农豆村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项目，争取到57万元项目资金，为全屯铺设密闭排污管道2公里，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引入处理池，从源头切断污水横流路径，同时避免雨水混入，降低处理成本。德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2: 日常入户走访中，我们收集到村民改造污水管网的迫切需求后，驻村工作队立刻向后盾单位反馈，主动对接各部门争取项目支持，成功争取到57万项目资金。目前百江屯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0: 项目完工后，百江屯将彻底告别污水散排的历史，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村落排污体系，从污水横流到管网收集，从闻味绕行到清爽宜居。这一转变正是德宝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村民周玲：
3: 以前村里污水没地方排，夏天味道大，蚊子多，下雨天便是没法下脚。这个项目落到我们村，铺了污水管，污水也集中收集处理，路面干净了，水沟也不臭了，整个屯子清爽多了，把我们百江屯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德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2: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村里，履职尽责，紧盯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干净宜居的乡村环境， 全力推动农豆村乡村振兴发展走深走实。
0: 田阳荣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及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

0: 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1: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0: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田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田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2: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0: 百思荣媒记者黄腾、静息荣媒记者邓红翠、李磊、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暑期旅游旺季，静息鹅泉景画、唱山歌，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记者徐小丹。
3: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鹅泉风景可谓是如画一般美丽，但是风景如画总觉得少点意思。看那边几位游客跟我们的阿姐学得正热闹呢。
0: 今年暑期，鹅泉景区围绕壮乡文化新增百姓大舞台互动节目，游客饱览鹅泉风光的同时，还可以跟着民族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记者徐小丹，民俗演员林小妹。
4: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壮语怎么说吗？
3: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4: 啊？这个壮语你不会说啊？那姐姐来教您啊。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愣喽。
3: 骂愣喽。
4: 是的，骂愣喽就是过来玩啊。
3: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鹅泉，不单单是看山看水，还要带大家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0: 北京游客洪义林。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鹅泉又名灵泉，位于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的源头。泉水四季不合，被国外游客称为天下第一水。景区内留存有明成化帝赐名的灵泉晚照和清代保存完好的十五孔桥等古迹，2012年入选中国50佳最美乡村。山西游客房女士。
6: 这边的山水的话就是绿油油的，然后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然后感觉是在山区，但是却感受到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0: 近年来，静息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缮文物古迹，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造景区综合服务区、登山游览环线、沿河堤岸景观改造等项目。目前，鹅泉村已发展起农家乐17家、民宿20家，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第一书记陶金玲。
7: 我们村里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不少的群众，通过开民宿、办农家乐，还有的摆摊售卖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可以说，文旅产业盘活了我们的 生态资源，也带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

0: 群众的腰包是越来越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增加靖西特色小吃体验项目，推动游鹅泉、学壮画、唱山歌互动节目常态化开展。广西靖西文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善全，
2: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增加小吃类，比如说黑糯米粽、这个摸咩，还有这个番鸡都，还有我们的五色糯米饭等等的，让它形成常态化，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单是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学会我们的唱山歌，学会我们的壮话，同时还品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报道。暑假期间如何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连日来，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查处了多起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引发的车辆刮蹭险情，给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一次针对飙车炸街的专项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发现涉及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的违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3: 近期我们在路面巡查中查处了多起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上路的行为，在城乡结合部、景区周边路段还发现不少家长骑乘电动车违规搭载多名未成年人，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突然横穿道路引发的车辆剐蹭险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自8月6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对于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群体，警方推行警家校联动教育模式，组织涉事人员及其监护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解读未成年人违规驾乘车辆的严重危害与法律后果。与此同时，督促家长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管好车钥匙，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驾车行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3: 未成年人路况判断经验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弱，违规骑行在道路上嬉戏都极易酿成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孩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要教育孩子不在马路、停车场玩耍、追逐、横穿道路、走过斑马线，留意观察来车，孩子乘车时请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建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不乘坐副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遗留在车内，共同守护暑期出行安全。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日前确定了2026年乐业猕猴桃主要品种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广大猕猴桃种植主体和经销商要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做好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销售，防止未成熟猕猴桃进入市场，共同维护乐业猕猴桃品牌形象。近日，百色市首家月桂协作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在龙林各族自治县落地建成并投入运营，该县抢抓月桂东西部协作机遇，深耕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桂西北山区县域低空产业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

0: 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

0: 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

0: 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8: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这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9: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0: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

0: 及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以色列国防军十六

0: 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

0: 同时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河池市多措并举，助力有色金属产业破局向新，推动相关产业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深刻变革；
2: 平陆运河首次开展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
3: 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浮季休渔期结束，广西沿海渔船白舸扬帆开启捕捞作业；
2: 广西推出跨学科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之谜成功破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河池市将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列为该市一号工程。从九龙治水到一个矿区一个主体，从卖矿石到吃干榨净，让有色金属之乡真正成为戴在广西头顶上的皇冠。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河池台记者韦鲁华、张龙、蒋雨平、黄开军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广西华西铜坑矿业分公司疾控室看到，在井下干了20多年的液压破碎操作工陈亮端坐在屏幕前，指尖轻触就能精准操控地下400米深井中的凿岩抬车。广西华西铜坑矿业分公司井下液压破碎操作工陈亮：
5: 以前我们在井下工作的时候，悬上放针、分针、凿岩都比较大，现在从井下搬到地面高原上啦，工作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4: 从人力泡采到智能掘进，一方屏幕的更迭折射的是百年西都的产业之变。2025年7月，自治区提出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同年9月出台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试验区建设的第一年是从最难啃的硬骨头矿权重构开始，南丹县将20个金属矿业权划分为大厂、车河、芒厂两个整合区，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依法成为唯一整合主体。到2027年6月底，河池市开发主体将由49个减至8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由16%提高到70%以上，生态治理的硬仗也同步打响。在南丹县车河镇拉摩综合选矿场马鞍山分厂尾矿库，总工程师陆伟每天必须确保污水预处理站24小时不停运转。
5: 从去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正常运行，它的去除率大概在90%以上，是的。然后这个预处理完的水又到我们马鞍山分厂的废水处理站进行再深度处理。
4: 2025年以来，河池市对国家系统306个污染源完成三性分析全覆盖，175个拟退出采矿权已完成处置，174个，32家小散乱企业、10座尾矿库分类实施关停、技改、闭库整治，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正在一寸一寸筑牢。治理成效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南丹县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祖祖辈辈生活在雕江边上。南丹县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
6: 因为水质不好了，清澈了，5年开始后都从头到尾一直连着下去，要开始有雨要下，村民可以用来对生态用水啊。
4: 雕江慢慢活了过来的背后，是试验区生态治理的实打实成效。在高峰矿业690疾控中心，大屏幕上数据流跳动，运转工区职能组韦显辉坐在工位前，他通过一屏观全域便可实时监测井下情况。
7: 以前在井下的环境是比较潮湿，噪音也比较大，现在我们坐在疾控中心这里，环境干净舒适，彻底隔绝了粉尘这些对身体的危害。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需要下井干的活，现在只要电脑上操作都可以完成。
4: 目前铜坑矿业建成7个试验采厂，作业人员减少67%，有效作业时长提升33%。 南方有色 AI 冶炼大脑自动调控炉温，主操手操作频次下降 95%。 科技赋能正在重塑这座百年矿城的生产方式。作为先行先试的探路者，试验区的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自治区发改委派驻南丹挂职干部杨建华挂职一年来，亲历了这场变革的全过程。
8: 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不少举措确实解渴又解急，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我们试验区探索的县园合一、权责贯通的体制创新，打破了县级部门与园区之间的条块分割，让园区真正有了管理权、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真正实现了机制上的货币和政策资源力量的高效整合，形成了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池全市有色金属产业完成工业产值240.81亿元，同比增长18.16%。关键金属招商引资签约28个项目，已开工21个。从绿色转型的壮士断腕，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五化协同的全面跃升，河池有色金属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刻变革。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丹县委书记黄建辉：
9: 不搞花架子，

0: 不做表面文章，聚焦调散乱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等硬硬路，一步一个脚印，把试验区建设推向深入，力争2026年实现攻坚突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擦亮有色金属之乡金字招牌。
1: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首次开展石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试验聚焦5000吨级与3000吨级重载船舶依次完成下行上行过闸流程，重点关注快速输水工作阀门引发的水流扰动问题，为枢纽安全通航摸清核心底数。起石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行水船闸，工作阀门起闭速度达到开门1分钟，闭门30秒，远超常规3至4分钟的起闭时间标准。针对各类风险与难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紧盯上下游靠船墩、闸室核心水域两大关键区域，从多角度对比各类缆绳绑扎及船舶系泊方式，反复实操，逐项比对，择优筛选，并在船舶缆绳、闸墙系缆桩加装高精度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水流冲击下缆绳受力数值，持续记录船舶纵向位移、横向飘角、船体倾斜幅度，近距离观测闸内水流流态、漩涡分布、水位起伏波动，上百项动态数据实时回传，每一组数值都为重载船舶过闸安全量化评估提供坚实依据。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右线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试验结束后，起石枢纽重载船舶实测数据将纳入实船试航试验报告，系统梳理靠泊方案、重载船舶过闸操作细则及运行调度标准，基于实际通航工况对设计参数进行复核和校准，为9月如期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8月16号12时整，随着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停泊了3个半月的休渔渔船解开缆绳，扬起船帆，驶向蔚蓝的大海，渔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海上捕捞作业，请听报道。
4: 当天中午12点，防城港的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捕捞作业。在此之前，各渔港、海鲜市场、民宿都迎来了大批客流，大家一起等待着开学后的第一口鲜味儿。当天上午，记者在防城港市起沙渔港看到千余艘渔船整齐停靠在港区，渔民们正对设备、渔具、物资进行最后的检查清点。渔民邓三亚：
5: 肯定开心啊，3个多月了，就赶快想着出去捕捞了，一般都是在南海。大概1到2个月，行情好的话就满载，就找一点人回来。
4: 渔民李满文：
6: 希望啊，鱼虾满仓了，一帆风顺回来了。
4: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海鲜市场商户落洞港。
7: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4: 此外，防城港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特色开海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玩品尝海鲜。四川游客杨争光：
8: 感受一下这个开海节的氛围，来之前都看到了各方面的介绍。
4: 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也带动了滨海住宿市场的热销。近期白浪滩、起沙渔港、金滩等景区周边的酒店、民宿客房预订量持续上升。在北海市合浦县沙田港码头，不少渔民天没亮就开始往船上搬运冰砖、渔网和生活物资，码头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处处是忙碌又喜庆的景象。渔民赖婷婷：
9: 这次出去我计划先在北部湾海面作业，希望能捕到新鲜的大虾、螃蟹还有大鱼，目标第一晚就是能够满载而归，卖到好价。
4: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各地渔业部门也将继续加强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确保渔业生产安全。

0: 全有序。合浦县沙田镇海站村党总支部书记劳泽英：
1: 我们将通过执法船办航、渔港监控、渔船动态监控系统，实时跟踪渔船船。

0: 含金量十足的科研三连击，其中一项就聚焦了岩化材料学方向，揭开花山岩化千年不褪色之谜。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朝杰、张诗英的报道。
1: 崇左左江花山岩化文化景观是我国首个岩化类世界文化遗产，广西首处世界文化遗产，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色泽鲜亮，保存完好。长久以来，这套独特的保存机制让国内外考古学者百思不得其解。近日，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宁明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协同攻关，在考古科学杂志刊发题为《中国南方广西花山岩化的粘合剂是血诱导的生物矿化碳酸钙》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血诱导生物矿化碳酸钙是花山岩化千年不褪色的核心机理，花山岩化千年不褪色之谜成功破解。据介绍，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花山岩化由赤铁矿搭配植物胶、动物胶绘制而成，却无法合理解释花山岩化2000多年持久固色的特性。为破解谜题，跨学科团队运用电子显微镜能谱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天然脱落的岩化碎片开展检测分析，精准探明花山岩化独特的三层复合铜质结构。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2: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次研究在材料的工艺和交接机理这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其研究成果为下一阶段我们开展花山岩化的模拟试验提供了新的一个科学依据。
1: 团队还原2000年前落月先民制化完整工序后，得知落月先民将石灰石、贝壳、骨头煅烧制成混合原料，掺水加血调配专用生物灰浆，每平方米岩化需8毫升血液，约一汤匙用量，来源包括牛、野生食草动物与人血。高山岩化点位样本中检测出产妇血液中高含量存在的催乳素、乳铁蛋白。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研究员吴萌解读：这正是落月先民会收集产妇分娩时的血液作画，寄托对新生族群繁衍的期盼，对落月古老的生育崇拜，为解读花山祭祀文化补充全新考古物证。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研究员吴萌：
3: 他用血液诱导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作为交接材料，这一套工艺对于中国古代的绘画技术来说是一套另辟蹊径的路线。花山岩化2000多年在左江流域这么潮湿多雨还有经常有台风来的地方依然没有褪色，创作花山岩化的这个落月人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演化出来的一种属于他们符合他们生活方式还有生存环境的一个技术，下一步可以把这个工艺去做实验考古，把它每一步的详细的参数给它溯源。
1: 这项研究对左江花山岩化绘制技艺岩料原料溯源取得新的突破，为后续实验考古夯实了完备的理论支撑，为全球湿热地区岩化保护、古代彩绘工艺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4: 广西台消息，8月15号晚，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南宁市人民政府、北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圆满落幕。本届展演采用南宁北海双城联动模式，在26天时间里，来自全国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以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全方位展现近年来中国杂技艺术守正创新的蓬勃业态和创新活力。闭幕演出为广西杂技团的新创杂技剧《花瓦郎兵》。剧目立足广西本土郎兵历史，以舞台为卷，将高难度杂技技艺与民族叙事、中华美学精神深度融合，再现古代郎兵保家卫国、守望家园的动人篇章。本届展演24场剧场演出，吸引线下观演人数约2.6万人次。通过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相关内容超1500条，12场线上直播得到30多家主流媒体同步转播，直播浏览量突破1200万，全网累计曝光量超2亿，实现展演品牌全域传播。
0: 7月初，台风美

0: 沙克造成宾阳县多个乡镇区域受淹。面对洪涝灾害侵袭，宾阳当地企业主动作为，不等不靠，迅速开展灾后抢修自救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请听南宁台记者林宇翔、黄胜的报道。
1: 近日，记者在宾阳县滨州镇公村的广西百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开展除草、施肥等管护作业。据了解，这个基地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园区道路被雨水冲毁，水肥、滴灌等农业基础设施受损，果树正常生长受到较大影响。广西百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次德：
2: 我们第一时间开展自救，抢修道路，修复滴管设备，清理寡盐淤泥，全力做好果树灾后管护。我们当时每天都有四部钩机在这里钩，包括员工请外边的那些专业人士来帮我们修这些水肥一体化的滴管啊。
1: 经过近半个月的连续抢修攻坚，目前基地损毁设施已基本修复完毕，果园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果树整体长势稳步回升，各项管护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份轮晚成将如期上市。在宾阳县古腊镇富都村七彩水上欢乐谷，记者看到园区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正在细致开展每日开园前的设备规整、场地清洗等工作。七彩水上欢乐谷主管崔德佳：
3: 持续半个月开展清淤清扫、线路排查、设备检修和全域消杀工作，经过持续攻坚，现在所有安全隐患、卫生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我们园区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营业。
1: 面对防汛救灾的严峻形势，该企业在顺利完成自我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秩序的基础上，还积极对接帮扶受灾区域，用爱心善举诠释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七彩水上欢乐谷负责人陆奇海：
4: 我们主动了筹备并捐赠了风扇、面条、婴值食品等一批生活应需的物资，支援受灾乡镇渡过难关，加快恢复建设。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8月16号，2026年中国东盟匹克球训练营在南宁市三塘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是国内首次举办的高水平匹克球后备人才培训营，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运动员与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一场跨国体育文化交流之旅。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本次训练营以匹克球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东盟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友好平台。训练营面向11至14岁青少年，分 U12、U14 两个组别，开展系统化专业训练，总参训规模约50人。训练营课程设置体系完整，循序渐进，覆盖基础能力夯实、双打专项训练、战术思维培育、实战对抗演练四大核心板块，同时融入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南宁市新宁区副区长孙小梅：
6: 本次训练营是2026年体育领域民间外交和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交流项目，旨在推动匹克球运动在东盟区域普及及推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近年来，广西积极服务国家体育对外交流，着力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体育交流中心。本次训练营是中国东盟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载体，后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匹克球交流活动，以小小匹克球为纽带，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少年交流注入新动力。 多名参训青少年表示，希望在训练中学习匹克球先进训练方法，提高运动水平，同时也希望在训练营期间交到好朋友。中国台州学员陈千诺：
7: 场馆这些设备氛围特别好，到处都有运动的人，整体就是一种很欣欣向上的感觉。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能收获更高的水平，结识更多的朋友。
0: 南宁市青秀区着力提升特色种植业科技水平及农产品品质，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品牌农业，产出一批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8: 近日，记者走进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定西村加大坡，百余亩阳光玫瑰葡萄园铺开层层叠叠的翠色。南宁市青秀区风门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伟林正弯腰查看果穗的长势。今年已是合作社扎根定西村的第八个年头，从沃柑种植到拓展葡萄赛道，杨伟林看中的不仅是阳光玫瑰葡萄的市场认可度，更有实打实的产业扶持政策。村里不定期召开水果产业发展座谈会，让大家互通信息，共享经验，还时常举办现代农业科技培训班，请农科院专家到田间地头传授科学种植技术。南宁市青秀区风门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伟林：
9: 阳光玫瑰我们这边的可能最多控制在3000来斤这样子，让它的口感啊、色泽啊之类的会好很多，周边高端那种超市啊什么之类的都会来这里采购这样子。
8: 定西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村民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也跟着多了起来。村民王大姐常年在果园务工，修剪、梳花、套袋、采摘样样娴熟。在定西村，像她这样的留守妇女和中老年群众不在少数，农闲时到果园打工，每天能拿到100元工钱，不用出远门，还能照料家里。部分有条件的村民主动跟着学技术，自行种植增收。村民王大姐：
10: 啊，是管理葡萄的，我在家门口打工还很开心呢。
8: 阳光玫瑰甜，日子也要跟着甜。谈及未来规划，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定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增念的想法很务实。他表示，稳住现有规模，重点在提质、树品牌、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让定西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1: 接下来，我会把定西村特色产业，比如长塘甜瓜和阳光玫瑰，稳稳做强做优。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开学季临近，电话手表手机化倾向引家长担忧。我国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将实施，功能的减法与安全的加法能否破解行业乱象，守护儿童成长？
0: 南宁市在全区率先出台快递行业用工指引及劳动合同范本，将给快递业带来哪些变化？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

0: 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